0: 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元宝，
2: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啊，
5: 笔墨有志，家风。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2: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3: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4: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5: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3: 手术很成功。
6: 谢谢医生。
0: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有安卓红桃帽，插空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请、
7: 啊、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好的，已添加。
1: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2: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3: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2: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4: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来
2: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5: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2: 香吧，
5: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大宇，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嗯，乖。5月20日，请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

祥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朋友们，夏天来了，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

0: 安全，时刻警惕。
1: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叫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雨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为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禹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絮，花期5到6月，果期7

到九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叔叔，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哈哈哈哈哈！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禅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出。那边是深水区，
4: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
5: 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
4: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我系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
2: 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 忠厚传家，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对，
1: 但可以也跟上。眼下我们尽量就是跨行业，就是种植业之类的，我们想那个跨行业试试，就尝试一下。养殖业它可能收益高，但是这你要是长时间坚持的话，形成规模，我到时候那也是可以做的事儿。
2: 通过这段时间跑步啊，这个身体好了。要想幸福嘞，要想过好美好的生活嘞，首先嘞，健康是比较重要的。这么多人，其实确实的有这凝聚力，跑出来嘞，咱曲望村的精气神。
3: 这条晨跑路，跑着跑着变成了一场流动的诸葛会。今天说垃圾存放，明天聊污水排放，村民们的烦心事儿成了支书笔记本上的必答。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就这一次没戴头盔应该没事吧，就这一下没站稳，家里地板不滑的，这些话你是不是也对自己说过？可很多伤害致残恰恰就发生在这一次里。8月25日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据统计相当一部分残疾是由伤害造成的，而这些伤害大多可以预防。预防伤害致残要从日常做起，遵守交通规则，骑车戴好头盔，驾车系好安全带，可大幅减少交通事故致残。注意居家安全，防止跌倒、烫伤、触电，工作中规范操作，做好职业防护。儿童游玩时加强看护，避免跌落、溺水等意外。此外，对于脑卒中等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也能有效降低致残风险。同时，对于已经因伤害致残的人员，请多一份关爱，少一份异样的眼光，他们不需要同情，需要的是平等和尊重。别让就这一次变成后悔一生，从今天起把安全当成习惯。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净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接。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重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风亲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正。
1: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0: 来，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1: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2: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3: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4: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0: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3: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0: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呢都包括绕口令啊。
1: 爱苹果的不吃梨，爱吃橘子的不吃橘子皮。
0: 嗨，谁吃橘子皮呀、啊？
1: 肝胆子布，
0: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邯郸学步啊？对，
0: 我说的就是斑马。
1: 你怎么跟我学啊？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让成语学习变得更好玩。
0: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学成语。
0: 这相声啊，有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两个人说的叫对口相声。
1: 嘉庆叔叔，您又在这说呢？
0: 啊，在这儿表演。
1: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0: 什么问题？你说吧。
1: 老师让我们写作文，叫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0: 这不挺好吗？
1: 可是我昨天写完了，交上去，老师却给了个零分，打回来了。
0: 你的作文是怎么写的？
1: 我写的是，昨天我在马路边看到一个老奶奶过马路，她走路非常慢，眼神还不好，我就扶她过马路。到了马路对面，老奶奶向我表示感谢，我向她敬了个礼，我感觉自己胸前的红领巾更显眼了。
0: 哦，扶老奶奶过马路啊？那我问你，你昨天真的扶老奶奶过马路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这么写当然就是瞎编了。
1: 可我看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而且我们班同学好多都是这么写的。
0: 老师给他们多少分啊？
1: 都是零分。
0: 老师给的对。
1: 老师还给了我们一样的评语。
0: 写的什么呀？
1: 老师说，昨天大街上的老奶奶可真多呀，老奶奶都在街上过马路玩啊。
0: 你们老师也够幽默的。
1: 老师在最后都写了一个四字的评语。
0: 什么呀？
1: 肝胆子布。
0: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邯郸学步啊？我一直读肝胆子布，还以为老师让我们披个被单子出去跑步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师说的是成语邯郸学步。
1: 成语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个故事，你听我跟你说啊。
2: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啊，你都学会了。
1: 你每次都是这句，早就学会了。
0: 赵国的都城邯郸呢，是一个非常兴盛的地方，传说那里的人们都特别会走路。
1: 所以他们都去扶老奶奶过马路？
0: 嗨，哪有那么多老奶奶呀？有一个燕国的小伙子就想去学走步。
1: 走步有什么可学的？
0: 可说呢，可是他就是想学得更好看一些。于是到了邯郸，他一看呢，嚯，这里的每一个人走路的样子都特别好看，从哪儿学起呢？
1: 要我说呀，古时候的人都练功夫，先找一个功夫好的学。
0: 哎，你别说，他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功夫好的，一个壮汉，身高体壮，走路带风，一看就是个功夫高手。小伙子就跟在他后头学。
1: 他学会了吗？
0: 没学多一会儿，他就学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那壮汉呐，身高腿长，步子也大，小伙子腿短步子小，就跟小老鼠去追大花猫一样，能追得上吗？没一会儿就追丢了。
1: 那就算了，这回学一个走得慢的吧。
0: 哎，好主意。这回啊，小伙子看见一个老人家拄着拐棍，慢条斯理迈着方步，时不时的还捋捋胡子，一看就像个有学问的人。
1: 太好了，就学他。
0: 于是啊，小伙子就开始学，可没学一会儿坏了。
1: 怎么了？
0: 老人走路啊太慢了，而且一步三摇，小伙子年轻步子快呀，实在是走不了这么慢。学了没几步，一着急，自己的左脚踩在右脚上，右脚一疼，哎呦一声，吧唧，摔了一个狗啃泥，脸都抢破了。
1: 那就别学了，改学一个年纪小的吧。
0: 哎，前边啊正走过来一个小男孩，大概十来岁的年纪，梳着两个小抓髻，一边走一边跳，别提多可爱了。
1: 这个好，就学他。
0: 小伙子也跟着这个小男孩一起一边走一边跳，越走越跳越高兴。
1: 这回肯定能学会了。
0: 突然，那个小男孩停下了脚步，双手捂住肚子，屁股往后一蹲，咚，放了一个大响屁。
1: 啊，
0: 这个屁呀，把那小伙子给崩的差点没飞出一溜跟头去。
1: 怎么这么厉害呀？
0: 那个小男孩回头冲小伙子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今天早晨吃的黄豆屁有点臭。
1: 全都赶上了。
0: 小伙子实在熏得受不了了，就又不学了。就这样，从早晨学到傍晚，学了好多人，可是一个步子都没学会。
1: 那怎么办呢？
0: 天黑了，也只好先回家吧。
1: 也对。
0: 可是当他往家走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迈腿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他忘了自己本来是怎么走路的了。
1: 这也能忘啊？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嗯，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
1: 学成语。
0: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呢，就是说个绕口令啊，贯口啊。
1: 气死我了，他凭什么呀？我就不信了。
0: 哟，小九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生气呀？
1: 还不是那个王小毛。
0: 王小毛又怎么气着你了？
1: 嘉靖叔叔，我和王小毛，我们俩一直都是好朋友吧？
0: 这没错啊。
1: 好朋友就得干什么都在一起，说话算数吧？
0: 这是一定的呀。
1: 可是王小毛说话不算数，把我给坑了。
0: 他怎么坑你了？别着急，你慢慢说。
1: 我们俩的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保持在班级的前两名的水平，这事儿

0: 知道吧？
1: 我知道，一直是班级的第一和第二，不过都是倒数的。
0: 哎，倒数都没关系，我们稳定啊。我们俩说好了，就这样保持下去。他一直倒数第一，我一直倒数第二，这样每回我妈妈问我考试成绩的时候，我就能说我的成绩很稳定，王小毛一直排在我后头呢。
1: 这是拿王小毛当了挡箭牌了。
0: 您说就这样一直稳定下去不是挺好的吗？
1: 倒数第一第二还好呢。
0: 后来王小毛说话不算数，他的成绩不稳定了。
1: 怎么了？
0: 前面两次考试他的成绩从倒数第一一下子窜到了倒数第十名和倒数第十五名。您说他这一下子退步了这么多，我多难受啊。
1: 你别难受了啊，他从倒数第一变成了倒数第十名和第十五名，这可不是退步，这说明他的成绩在向上迅速的提高啊，这是好事儿啊。
0: 什么好事啊？他提高了我怎么办呢？我的成绩不就成了全班倒数第一了吗？这回考试回来，我妈冲着我大喊，小九，你瞧瞧人家王小毛学习成绩提高那么快，这回你成倒数第一了，你这个小混蛋，下回要还是倒数第一，我就把你的腿打折。
1: 你妈妈是真生气了。
0: 您看王小毛说话不算数，多让我妈妈生气啊。
1: 是他让你妈生气啊？你要是学习成绩上去了，你妈妈不就不生气了？
0: 您说的对，嘉靖叔叔，我应该提高学习成绩，我呀努力刻苦的用功读书，认真的学习古人的学习方法。
1: 古人的什么方法呀？
0: 我听说古人有一个砸了墙把人家给偷光了的人，学习可好了。
1: 嗨，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凿壁偷光。
0: 反正就是在墙上凿个窟窿，借人家的光来看书。
1: 你们家又不是没有电灯，干嘛还要凿壁偷光啊？
0: 您不知道，肯定是偷来的光看书记得牢，所以人家才凿墙的。
1: 这不是瞎琢磨吗？
0: 到了晚上，我把我小屋的门关上，拿了爸爸的螺丝刀和榔头，就在墙上凿开了。
1: 这是要搞装修啊。
0: 咔咔咔咔咔咔，这墙上的石灰啊泥土啊哗哗的往下掉啊。
1: 你歇会儿吧。
0: 不行，为了学习，为了超越王小毛，哪能说歇就歇呀。您还别说，凿了一个多小时，啪嗒，又掉了一大块石头，那墙上被我凿了一个窟窿。
1: 嚯，你可真厉害，有光进来了吗？
0: 没有。
1: 那有什么呀？
0: 有一只眼。
1: 什么？
0: 紧接着那只眼变成了一张嘴，那张嘴还说话了呢。
1: 说什么？
0: 小九，你这个小混蛋，不好好学习，凿老娘的墙干什么？
1: 啊，凿到你妈那屋了。
0: 我忘了看墙那边是谁了，我妈跑过来给我这一顿揍啊，把我都打成肉包子了。
1: 那还不狠揍吗？
0: 我妈临走前跟我说，小九，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1: 这回老实了吧？
0: 那不行，什么样的阻碍也没有办法阻拦我前进的脚步。
1: 你还要干嘛？
0: 我听人家说，古人为了让自己看书的时候不犯困，保持精神，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
1: 这叫锥刺骨，这可疼啊。
0: 疼算什么？只要能够超越王小毛，再疼也不怕。正好刚才凿墙的螺丝刀还在，我坐在桌子前举起螺丝刀就往下刺，我刺我刺我刺，刺不下去啊。
1: 怎么刺不下去啊？
0: 那螺丝刀那么尖那么长，刺到腿上得有多疼啊。
1: 你不是不怕疼吗？为了超过王小毛，再疼又算什么呢？
0: 对，我就是要超过王小毛，疼一点算什么？我举起螺丝刀，心一横，眼一闭，大叫一声。

0: 就在螺丝刀马上要刺到大腿的时候，我的腿也不知怎么的，不听使唤的就往旁边一闪。
1: 这是怕疼吓的。
0: 只听咔嚓一声。
1: 怎么了？
0: 我手上使的劲儿太大了，螺丝刀正好砸到椅子上，再加上我身子一弯，那椅子支不住，咔嚓一声就散架了。我一屁股哭嚓就坐到地上了。
1: 好嘛，锥刺骨改了坐地炮了。
0: 我这屁股摔的呀，差点没变成八瓣的。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小屋门又开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妈妈听到我摔在地上的声音，推门进来一看，我在地上坐着，手里还拿着螺丝刀呢，就冲我又喊上了。小九，你这个小混蛋，不好好学习，拆椅子干嘛呀？
1: 这是拆椅子呀。
0: 我妈过来又是给我一顿揍，把我都打成花卷了。临走前她还说。
1: 说什么呀？
0: 小九，你要是再不好好学习，我就把你的腿打折。
1: 得，这回你该老实了吧。
0: 那还行，这么一点困难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了超越王小毛，我必须在胜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1: 你还怎么前进呢？
0: 我听人家说，古人为了让自己读书不犯困，保持精神，还得把头发吊到房梁上。
1: 这叫头悬梁，你要学这个呀？
0: 没错，我把原来当裤腰带用的那根跳绳找出来了。
1: 好嘛，那绳子还留着呢。
0: 把它从灯管上头穿过去，然后我踩到凳子上，拴了个绳子套，然后打算捋一绺头发出来，放到绳子套里。正在这个时候，我小屋的门又开了。
1: 这怎么回事？
0: 我妈刚好切了一盘梨给我送进来，一边推门一边说：小九啊，你尝尝这个梨。她正好看见我把头发往绳子套里放呢。
1: 正是到关键的时候啊。
0: 这一看不要紧，我妈还以为我要上吊呢，就听她大喊一声：小九！我正全神贯注地放头发呢，冷不丁这么一声，吓得我脚底下没留神，凳子就给踹翻了，我的身子就悬空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手里还攥着绳子呢，我身子往下倒，手往下一拉，绳子就把屋顶上的灯管给拽下来了，稀里哗啦，咔嚓，啪，灯管正砸在我脑袋上，当时就挤了馒头那么大的包，疼得我直学蛐蛐叫。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
1: 好嘛，瞧这份乱呐。
0: 我妈妈走过来抱着我就哭啊，小九啊，是妈妈不好，不应该逼你学习呀，可你也不能想不开呀。
1: 得，你妈以为你上吊自杀呢。
0: 我冲我妈笑了笑说：妈妈您别伤心，我没上吊，我呀是学古人揪头发学习呢。嘿嘿，我妈一听终于明白了，不过这一明白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0: 她又冲我喊上了：小九，你个小混蛋，不好好学习，你揪头发干嘛呀？说完又是给我一顿揍啊。
1: 得，一晚上挨三顿打。
0: 把我打的呀跟烙饼似的。
1: 包子、花卷、馒头、烙饼，你妈打你一顿你就变一回主食啊。
0: 哎呀，您说我想好好学习怎么就那么难呢？哎，我怎么才能超过王小毛呢？
1: 小九，你想好好学习这是好事，可是你不能瞎闹啊。像你这样凿壁偷光、头悬梁、锥刺骨都是不可取的，根本不能学。王小毛学习进步一定是采用了合理的学习方法，你应该主动去请教请教他呀。
0: 请教王小毛？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他原来是倒数第一，我是倒数第二，我还比他学习好呢，现在让我去请教他，我多没面子呀。
1: 嗨，这时候你知道要面子了， 学习成绩上去了才是真有面子呢。再说了，你请教王小毛有什么丢面子的？想当初就连古时候的孔子还照样向别人不耻下问呢。
0: 孔子就是那个斤斤计较、尽善尽美的孔子吗？
1: 对呀，就是他。
0: 怎么他还不吃瞎问呢？不吃东西怎么还到处瞎问呢？
1: 别胡说八道的，是不耻下问，是一个成语故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孔子去鲁国的太庙，看鲁国的国君祭祀典礼。刚一到了那里啊，他就跟别人问这问那，旁边的人就说了，这个孔子可真是的，都说他是个大学问家，我看也不咋地吧，看见这也要问，看见那也要问，根本就没有一个学问家的样子嘛。后来呀，这话让孔子知道了，
0: 他肯定特生气吧。
1: 孔子不但没生气，还说呵呵，这很正常嘛，再有学问的人也一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儿，不论是谁，只要遇到了自己不懂的事情，就应该向别人请教。
0: 这个孔子可真大度。
1: 后来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孔宇去世了，国君给了他一个文公的称号，这个称号在古代可是非常高非常高的称号了。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子贡就很不理解地问道，老师，孔宇凭什么获得文公的称号啊？
0: 这回孔子怎么说？
1: 因为他以前不论什么问题都主动积极地向别人请教，哪怕是向比自己学问差地位低的人询问，也丝毫不觉得羞耻没面子，所以他才衬得起这个文公的称号。后来人们把孔子的这番话形成了一个成语，叫不耻下问，就是说向别人积极的询问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德。
0: 哦，明白了。
1: 你看，原来王小毛比你的学习差，现在学习进步了，你就应该向他讨教学习的方法，这根本没什么不好意思丢面子的嘛。
0: 好的，嘉庆叔叔，拜拜了您嘞。
1: 你干嘛去？
0: 我这就去找王小毛，找他瞎问去。
1: 又错了，那是不耻下问。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被关誓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绩，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

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屠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

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

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颍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索。大禹手持铁索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索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所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所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条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索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
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食。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

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杂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雨梁山，把这种石头称雨鱼梁，也叫雨梁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金宇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雨梁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雨梁山上的雨梁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雨梁山上采石入药。雨鱼梁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雨梁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然而，夏部落经过滚雨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谁的？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0: 这个问题呢，
1: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造型为什么大多是圆形的吗？从古至今，历代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为圆形，见或也有方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拍鼓，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制一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钧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圆形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

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注浆。注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扎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了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

0: 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1: 悟空说：八戒，要悟知识你不懂，这八斗能泄沉寒把气合，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合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这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

0: 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那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漫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

0: 力支撑。
1: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来来来，喝点喝点。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1: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0: 好好好，停停。
1: 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0: 儿子，开车一定不能喝酒啊。
1: 妈，我记住了，酒后驾车生命打折。
2: 老公，开车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啊。
3: 老婆，知道了，手机方向盘同时使用最危险。
4: 家人挂念，盼您平安回家。
5: 交通安全时刻记心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5: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6: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职位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7: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你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锁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
1: 期间、
0: 生活物资
1: 及其他
0: 的
1: 需求，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5: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林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

0: 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 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

0: 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0: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
7: 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湖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湖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
8: 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成熟。
9: 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
3: 副书记江青旺，
10: 接到四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3: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
11: 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5: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

0: 头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0: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4: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0%。它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5: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索25号在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4: 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6号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防汛救灾和台风防范应对工作，推动全省上下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筑牢渡汛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刘宁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大，风雨影响范围不确定性大，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7个坚持重大要求，在做好前期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毫不松懈，一以贯之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刘宁强调，要严防麻痹大意，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加密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高度警惕台风局地强对。
4: FM95.5 AM657，听众朋友，
5: 您请早处置，名人药业检测员崔锦锦。
6: 我刚进厂的时候，凭肉眼经验看不良。一天下来的眼是又干又涩的，非常的辛苦。有了这个机器以后，良率大大的提升了，帮助我们真的很大。
5: 针对传统食品加工标准化程度低、经验依赖强、品控波动大等行业痛点，名人药业深度融合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关键工序实施全链条数字化管控，用精准数据夯实产品品质。名人药业项目总监黄永仁。
7: 通过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升级，实现内部的高效管理、外部供应链的高效协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下一步，名人药业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推动整个苏打水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全价值链高效贯通的食品互联网商业生态体系。
5: 不止绿色食品产业，在重工制造领域，焦作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传统工业注入全新活力。在华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依托 5G 全链接，企业实现了自主调度、自动运转、精准作业，告别了重体力、低效率的老式作业方式。公司董事长陈建平。
8: 我们将数字化应用聚焦两大核心场景，一个是生产管控，通过数据中台、能碳管理中心对生产排产、供应链、能耗管理实现数字化的精准管控；二是产品质量检测，依托智能视觉质检与全套智能产线，实打实地提升智能制造水平与产品质量。
5: 近年来，焦作市围绕新材料、绿色食品、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精准布局人工智能落地场景，推动传统产业降本提质增效。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宋振宇。
9: 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坚持场景为王、应用为要、实效为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质控、运维全链条，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推动老工业基地、老树发新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0: 新乡盐津县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延伸日化用品产业链条，依托首席服务官制度，强化要素保障，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 这里是盐津县一家日化用品生产企业，我旁边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分钟能生产出85瓶这样的洗洁精。今年三季度以来，企业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50%。
2: 我们针对企业也推行了首席服务官制度，在蒸汽供应、污水处理、用工融资等方面提供全要素保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稳产达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严练补练强练，推动化工产业板块年产值突破70亿元，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县域经济全年红。
3: 这个暑期，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信阳鸡公山的万国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正在举办。音乐会现场，夜摇滚、民谣音乐会轮番开演。舞台旁边，游客吃着火锅烧烤，听着歌，很是惬意。
4: 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来一个山野间的聚会，非常的棒。山里的夜晚太浪漫了。
0: 玩法多了，人气旺了，消费自然就带起来了。今年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此外，景区还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从14艘增加到上100艘，包含精品画舫、摇橹花船、主题龙舟等特色主题船型。现在暑

0: 水稻等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漯河原会区大刘镇高标准农田，机手施帅正操作多光谱无人机为玉米体检。
2: 红色的都表示着苗长得比较好，然后这黄色的都是有倒伏的。
1: 受前期降雨影响，种植户陈新龙的260亩玉米长势参差不齐。根据无人机传回的苗情数据，当地农业部门调配4台植保无人机，开展杀菌杀虫、叶面追肥等一喷多促作业。
2: 以前我们管户全靠经验，大约追肥不够精准，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人家长得差，人家有病虫害，一目了然。
1: 目前漯河市全面推行无人机智能监测、机械化集中作业一体模式，6个秋粮专家指导组分片包保，农技人员逐地块制定田管方案。漯河市原会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青云：
3: 你派出几十的地块，通过散伤透气、破除斑节，避免烂根遭水，无积水地块根据长势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促进治理的灌浆。
1: 在花生种植大县开封市祥符区，花生正值结荚保果期，这一阶段直接关乎产量和品质。前期强降雨造成田间湿度饱和，近期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加大了病虫害发生风险。开封市组织市区两级专家技术小分队对重点地块开展全覆盖一对一精准指导。开封市祥符区农科所副研究员徐林：
4: 建议在喷施杀菌剂时适当加大药液用量，确保药液能够下渗到植株茎基部及周围土壤。
1: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全区花生种植大户集中培训，专家现场讲授雨后清沟排湿、统防统治等技术要点。开封市祥符区半坡店乡西长店村种植户黄登忠：
5: 通过这个今儿个技术人员这个给我指导，使我这个清楚以后我如何去防止这些病害，后来能有个好的产量。
1: 信阳淮滨县600万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期，湿热天气导致穗井温、稻飞虱等病虫害防控压力加大。在张庄乡连片稻田，数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规划路线均匀喷洒调配好的药剂。飞防作业队员吕奇飞：
6: 同意药剂配比规范，作业时段一台无人机一天能作业近1000亩，相比人工不仅效率高，用药量也更可控。
1: 目前淮滨县实施农技服务队40名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苗情虫情，指导科学追肥，推广潜水护穗、日灌叶排等管护措施。淮滨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毛瑞玲：
7: 持续发挥同行同志技术优势，紧盯病虫害发生态势，同步落实抗高温、防治涝各项配套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造成的影响，保障水稻稳产提质。
1: 鹤壁齐河蚕丝鸭蛋凭借天然温泉散养和古法红泥腌制工艺实现品质升级，2025年获国家地理标志认定。当地通过合作社无统一管理抱团发展，带动农户增收，成为河南省乡村特色产业连农带农的生动样本。大象新闻记者张好报道。
8: 这道菜是金丝蝉玉，鸭蛋取自齐河天然水土滋养，蛋心蝉金。
9: 这就是俺家的鸭子上午刚下的蛋。
10: 没错，鹤壁齐河这个土特产，但凡爱吃鸭蛋的，刷到都忍不住咽口水。
11: 这鸭蛋为啥长这样？先说鸭子咋养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鹤壁的许沟村齐河边上，这里呢也是蚕丝鸭蛋的老家。
12: 许沟村村民郑慧娟告诉记者，这里的温泉一年四季19度水温，富含矿物质，这里的鸭子不圈养，不投喂速成饲料。
9: 那等于说你看他们的鸭子都属于散养，8点半开始下齐河，5点半都回家。
12: 郑慧君说，在许沟村这种生态散养已经坚持了10几年，水好鸭才好，鸭好蛋才香，把好水土和好养法连在一起，从根上锁住了鸭蛋品质。
9: 像这个一圈圈的就是微量元素或是矿物质的沉淀
11: 啊，我尝尝啊。好吃。
12: 但光有好水土还不够，手艺才是绝活。郑慧君坚持古法红泥腌制工艺，
9: 齐河边际的红泥，这个泥里边含有油性比较多，真正的好的咸鸭蛋一定吃是不咸香溜油，咱们用了传统法就是照着这个去煮了。
12: 品质升级。

0: 这煤炭把老味道腌出了新身价，彻底盘活了乡土资源。
1: 是政府了，现在搁这儿建了个旅游景区，游客比较多了，一年光鸭蛋轻松挣他几十万。
0: 一颗蛋值钱了，蚕丝鸭蛋彻底实现了逆袭。产品好了，市场火了，但农户还是各干各的。鹤壁市祁县富民蚕丝鸭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宇：
2: 要想在市场上立稳脚跟，得有品牌，得有统一的管理，抱团发展，路才能走得更远。
0: 鹤壁市祁县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推行五统一标准化管理，从买鸭苗到上门收蛋、保底价收购，合作社全流程管控。祁县西岗镇黄王庙村村民高建良：
3: 你只管养鸭，啥心都不用愁，加入咱合作社都是很稳定，一年最起码要挣收个一两万块钱。
0: 如今合作社的加工厂就建在村里，腌制包装销售一条龙，每一个环节都在家门口，分散的农户变成了产业链上的正式工。祁县富民蚕丝鸭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宇：
2: 咱不管是产业好或者品牌也好，其实都归到咱最终的一个初心上，是守住咱老祖宗留下来这个契合的珍品，想把这个契合的珍品真正的推扬全国。第二个是要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但带动大家一块儿富，这才算富。
0: 2025年10月，蚕丝鸭蛋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拥有了专属的国字号身份。把农户连进产业链，把生产连上大市场，才能把好收益连到乡亲们的口袋里。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雷：
1: 我们在雁栖河两岸规划了特色农产品基地，坚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十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超1.6万人，增加务工收入5.39亿元。
0: 放眼全省，连的文章正在更多田野上铺开。2025年，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连农带农、集群发展的乡村富民产业格局，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100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以上。
4: 近日2026年南阳市药膳技能大赛开赛，选手们用南阳道地药材和本地食材，把1800年前的药食同源智慧变成一道道端得上百姓餐桌的美味。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潘玲、程超报道。
5: 好嘞，跟您介绍一下咱们大汉王朝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黄芪双精养元汤，就是这道汤。那么这道汤里面的话，用到的材料主要是乌鸡，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汤品，主要用到的药材的话。
6: 本次大赛分两个赛道，食疗组面向医疗机构，围绕肥胖、三高、失眠等慢病研发药膳；食养组面向餐饮企业和药膳馆，主打菜品创新和市场落地。仅允许使用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原料，南阳医专二附院代表队培育。
5: 今天我们推出的这套药膳汤品是零食养元羹，我们结合现代人多思虑、睡眠欠佳、心脾两虚的特点，做了化材调整，去掉了山药，加入红枣补中养血，方便日常作为食养零食使用。
6: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宗。比赛现场，陈皮白玉排骨汤、党参生姜小羊排、鲜拌地黄丝排骨凉茶，一道道创意药膳令评委驻足细品，也让现场观众翘首围观。大赛评委李建林：
7: 不同的餐饮比赛的评判，不同的点是在药膳既能体现到食材的美味，又没有药材的土味，两者结合在一起。好的药膳应该是具备食养和食疗的作用和价值。
6: 一场大赛也在为产业蓄力，一批批药膳人才从赛场走出，一道道养生菜品从灶台端上餐桌，以赛促学，以赛促产，正在落地见效。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小星：
8: 南阳作为医圣张仲景故里，是全国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发源地，拥有深厚的中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药食同源资源。今年呢，我们又持续举办十级的药膳技能大赛，持续把南阳的中药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中经食养智慧服务群众美好生活。
9: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 8月25号，我省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665.5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20.06亿元，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162个建设项目。
4: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2883亿元，同比增长33.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三位。去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目前扩区工作有序推进，将于今年10月封关验收。
9: 8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开封专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155期间，开封将建成全国新能源汽车重要生产基地、汽车及零部件重要出口基地，打造千亿汽车城。
4: 近日，商务部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全国24个创建单位入围，其中自贸区郑州片区成为河南唯一入选单位，标志着郑州片区数字贸易发展迈入国家级布局新阶段，成为中部地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制度先行的核心标杆区域。
9: 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观光委乡村振兴关爱助学捐赠仪式在驻马店举行。省市县三级观光委筹集资金160多万元，帮助607名困难大学生圆梦校园。活动现场，爱心企业捐赠了资金和5000份阳光少年报。省观光委向驻马店市观光委捐赠100万元助学金。
4: 8月26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重点聚焦存量住房交易与家庭购房支持，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9: 9月开学季将至，为满足大中专学生集中返校出行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于8月29号、30号开行4趟学生返校专列，覆盖豫东、豫南、豫北多地，方便广大学子一站式出行。
6: 联播说天气。
4: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9: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3。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省中药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宇宙市成果交流对接会在市科学技术局召开；我市暑期戏曲展演暨戏迷擂台赛圆满收
1: 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5号，河南省中药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宇宙市成果交流对接会在市科学技术局召开。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与本地中药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集中发布一批最新科研成果，推动产学研精准对接。
0: 会上，河南农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哪呢？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3: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1: 骆驼儿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
3: 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

0: 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4: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波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2: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6: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

0: 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召开，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从算法赋能到链式发展，河南传统产业向新而行。
0: 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
1: 河南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0: 前七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26号，全省防汛专题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防汛救灾和台风防范应对工作，推动全省上下持续绷紧防汛这根弦，筑牢渡汛安全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刘宁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大，风雨影响范围不确定性大，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七个坚持重大要求，在做好前期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锚定不死人少损失目标，毫不松懈，一以贯之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刘宁强调，要严防麻痹大意，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加密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高度警惕台风、局地强对流天气、不确定性冲击、突发性危害，以防汛工作确定性应对风雨不确定性，坚决打好防汛渡汛持久战主动仗。要筑牢安全防线，紧盯重点部位，抢抓窗口期，扎实开展排险除患，严守重点河道安全，加强水库塘坝管护，及时处置城市内涝，有效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发生，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稳运行和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确保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要加紧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救助资金发放、灾后重建项目，强化灾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耕地地力肥力，多措并举保障农业生产，力争以丰补欠，夺取秋粮丰收。要持续扛牢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防汛和抗旱并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刚性执行制度，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良好氛围。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和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起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安伟、张敏、李涛、刘玉江、李卓、吕国范，武警河南总队少将司令员徐虎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从算法赋能到链式发展，河南传统产业向新而行。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
1: 近年来，焦作市立足老工业基地产业根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传统制造业告别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算法赋能，持续打造新质生产力。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在名人药业智能化生产车间，工作人员不再奔波于流水线，而是通过中控平台对生产全流程开展实时数据研判，发现问题早预警早处置。名人药业检测员崔锦锦：
2: 我刚进厂的时候，品种眼经验看不良，一天下来的眼是又干又涩的，非常的辛苦。有了这个机器以后，良率大大的提升了，帮助我们真的很大。
1: 针对传统食品加工标准化程度低、经验依赖强、品控波动大等行业痛点，名人药业深度融合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关键工序实施全链条数字化管控，用精准数据夯实产品品质。名人药业项目总监黄永仁：
3: 通过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升级，实现内部的高效管理、外部供应链的高效协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下一步，名人药业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推动整个苏打水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全价值链高效贯通的食品互联网商业生态体系。
1: 不止绿色食品产业，在重工制造领域，焦作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传统工业注入全新活力。在华东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依托 5G 全链接，企业实现了自主调度、自动运转、精准作业，告别了重体力、低效率的老式作业方式。公司董事长陈建平：
4: 我们将数字化应用聚焦两大核心场景，一个是生产管控，通过数据中台、能碳管理中心对生产排产、供应链、能耗管理实现数字化的精准管控；二是产品质量检测，依托智能视觉质检与全套智能产线，实打实地提升智能制造水平与产品质量。
1: 近年来，焦作市围绕新材料、绿色食品、高端装备等主导产业，精准布局人工智能落地场景，推动传统产业降本提质增效。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宋振宇：
5: 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坚持场景为王、应用为要、实效为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质控、运维全链条，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推动老工业基地老树发新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
1: 新乡盐津县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延伸日化用品产业链条，依托首席服务官制度，强化要素保障，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6: 这里是盐津县一家日化用品生产企业，我旁边的自动化生产线每分钟能生产出85瓶这样的洗洁精。今年三季度以来，企业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55%。
7: 销售的爆发式增长考验的是生产端的交付能力。通过智能化生产，新乡市建文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可以完全保障市场供应。公司生产经理刘鸿飞：
8: 我们有22条生产线同步在开启，基本上是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

0: 现在的员工基本上两边倒，全力生产，保证订单的交付。
1: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企业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近两年，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出除菌、留香、浓缩型等新产品，同时新建多条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公司人资行政部经理张鹏：
2: 我们的洗洁精还有洗衣液的生产线高度自动化，配备了先进的这个礼瓶机、贴标机，还有这个视觉的检测设备，全自动的这个生产线的应用，让我们的这个人工成本降低了大约有79%，极大的增强了我们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盐津县以日化用品龙头企业为引领，围绕表面活性剂、包装瓶、纸箱、物流等上下游环节精准招商，推动日化用品产业从单打独斗向链式发展转变。目前盐津县化工园区已入驻企业21家，形成了原料供应、包材配套、终端生产、仓储物流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盐津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党政办主任崔飞飞：
3: 我们针对企业也推行了首席服务官制度，在蒸汽供应、污水处理、用工融资等方面提供全要素保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稳产达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沿链补链强链，推动化工产业板块年产值突破70亿元，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县域经济全年红。
4: 这个暑期，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信阳鸡公山的万国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正在举办。音乐会现场，夜摇滚、民谣音乐会轮番开演。舞台旁边，游客吃着火锅烧烤，听着歌，很是惬意。
6: 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来一个山野间的聚会，非常的棒。山里的夜晚太浪漫了。
5: 玩法多了，人气旺了，消费自然就带起来了。今年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此外，景区还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18周岁以下青少年免票，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等，用真金白银的实惠把游客请进来，把消费留下来。濮阳新晋网红打卡地龙七岛，凭借优美的滨水生态、丰富的亲子夜游体验，持续圈粉，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游客柯南：
7: 这里有很多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玩的项目，到了晚上还有各种的精彩节目表演，有音乐节，然后呢还有 NPC 互动，都是很不错的。
5: 浪漫灯光景观搭配户外音乐节，沉浸式夜游场景精彩纷呈，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休闲打卡游玩，城市烟火气十足。小朋友牛雅欣：
8: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见到了我最喜欢的敖丙，我给他握手击掌了，很开心。
5: 夜游升级，古城换新，夜幕降临，开封大宋御河华灯齐放，夜游河面宛如长龙蜿蜒穿行，夜色碧水间。游客郭雨涵：
9: 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5: 今年夏天，核心演绎泱泱宋朝全新提制，航线串联夜市商圈，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夜间消费选择。游客刘梦蝶：
10: 下船就是夜市，直接一条路全部都体验了。开封的筒子鸡、胡辣汤、杏仁茶，我之前都在网上刷过，然后全在夜市吃了。
5: 近两年，汴河游船数量从14艘增加到上百艘，包含精品画舫、摇橹花船、主题龙舟等特色主题船型。现在，暑期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24号，全省公安局处长座谈会在郑州召开，进一步部署全省公安机关持续深化高效能治理工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5: 8月25号，副省长李卓到周口市漯河市调研农业受灾及恢复重建工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眼下河南玉米、花生、水稻等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漯河原会区大刘镇高标准农田，机手施帅正操作多光谱无人机为玉米体检。
2: 红色的都表示着苗长得比较好，然后这黄色的都是有稻谱的。
1: 受前期降雨影响，种植户陈新龙的260亩玉米长势参差不齐。根据无人机传回的苗情数据，当地农业部门调配4台植保无人机，开展杀菌、杀虫、叶面追肥等一喷多簇作业。
2: 以前我们管户全靠经验，大锅追肥不够精准。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人家长得差，人家有病虫害，一目了然。
1: 目前漯河市全面推行无人机智能监测、机械化集中作业一体模式，6个秋粮专家指导组分片包保，农技人员逐地块制定田管方案。漯河市原会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青云：
3: 你排除积水的地块，通过散伤透气、破竹板结，避免烂根遭水；无积水地块，根据长势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促进治理的灌浆。
1: 在花生种植大县开封市祥符区，花生正值结荚保果期，这一阶段直接关乎产量和品质。前期强降雨造成田间湿度饱和，近期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加大了病虫害发生风险。开封市组织市区两级专家技术小分队对重点地块开展全覆盖一对一精准指导。开封市祥符区农科所副研究员徐林：
4: 建议在喷施杀菌剂时适当加大药液用量，确保药液能够下渗到植株茎基部及周围土壤。
1: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全区花生种植大户集中培训，专家现场讲授雨后清沟排湿、统防统治等技术要点。开封市祥符区半坡店乡西长店村种植户黄登忠：
5: 通过这个今儿个技术人员这个给我指导，使我这个清楚以后我如何去防止这些病害，后来能有一个好的产量。
1: 信阳淮滨县60万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期，湿热天气导致穗井温、稻飞虱等病虫害防控压力加大。在张庄乡连片稻田，数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规划路线均匀喷洒调配好的药剂。飞防作业队员吕奇飞：
6: 同意药剂配比、工作站作业时段，一台无人机一天能作业近千吨，相比人工不仅效率高，用药量也更可控。
1: 目前淮滨县失之农技服务队40名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苗情虫情，指导科学追肥，推广潜水护穗、日灌夜排等管护措施。淮滨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毛瑞玲：
7: 持续发挥同行同志技术优势，紧盯病虫害发生态势，同步落实抗高温、防治涝各项配套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造成的影响，保障水稻稳产提质。
1: 鹤壁齐河蚕丝鸭蛋凭借天然温泉散养和古法红泥腌制工艺实现品质升级，2025年获国家地理标志认定。当地通过合作社无统一管理抱团发展，带动农户增收，成为河南省乡村特色产业连农带农的生动样本。大象新闻记者张好报道。
0: 这道菜是金丝蝉玉，鸭蛋取自齐河天然水土饲养，蛋心蝉金。
8: 这就是俺家的鸭子上午刚下的蛋。
0: 没错，鹤壁齐河这个土特产，但凡爱吃鸭蛋的，刷到都忍不住咽口水。
9: 这鸭蛋为啥长这样？先说鸭子咋养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鹤壁的许沟村齐河边上，这里呢也是蚕丝鸭蛋的老家。
10: 许沟村村民郑慧娟告诉记者，这里的温泉一年四季19度水温，富含矿物质。这里的鸭子不圈养，不投喂速成饲料。
8: 那等于说，你看咱们的鸭子都属于散养，8点半开始下齐河，5点半都回家。
10: 郑慧君说，在许沟村这种生态散养已经坚持了10几年，水好鸭才好，鸭好蛋才香，把好水土和好养法连在一起，从根上锁住了鸭蛋品质。
8: 像这个一圈圈的就是微量元素或是矿物质的沉淀
9: 啊，我尝尝啊。好吃。
10: 但光有好水土还不够，手艺才是绝活。郑慧君坚持古法红泥腌制工艺，
8: 齐河边际的红泥，这个泥里边含有油性比较多，真正的好的咸鸭蛋一定吃的不咸香溜油。 咱们用了传统法就是照着这个去斗了。
10: 品质升级，这煤炭把老味道腌出了新身价，彻底盘活了乡土资源。
8: 是政府了，现在搁这儿建了个旅游景区，游客比较多了，一年光鸭蛋轻松挣他几十万。
10: 一颗蛋值钱了，蚕丝鸭蛋彻底实现了逆袭。产品好了，市场火了，但农户还是各干各的。鹤壁市祁县富民蚕丝鸭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建宇：
11: 要想在市场上立稳脚跟，得有品牌，得有统一的管理，抱团发展，路才能走得更远。
10: 鹤壁市祁县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推行五统一标准化管理，从买鸭苗到上门收蛋、保底价收购，合作社全流程管控。祁县西岗镇黄王庙村村民高建良：
12: 你只管养羊，啥心都不用愁。

0: 老祖宗留下来这个契合的珍品，想把这个契合的珍品真正的推扬全国。第二个是要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但得用大家一块儿富，这才算富。
1: 2025年10月，蚕丝鸭蛋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拥有了专属的国字号身份。把农户连进产业链，把生产连上大市场，才能把好收益连到乡亲们的口袋里。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雷：
2: 我们在雁栖河两岸规划了特色农产品基地，坚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十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超1.6万人，增加务工收入5.39亿元。
1: 放眼全省，连的文章正在更多田野上铺开。2025年，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连农带农、集群发展的乡村富民产业格局，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千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以上。
3: 近日，2026年南阳市药膳技能大赛开赛，选手们用南阳道地药材和本地食材，把1800年前的药食同源智慧变成一道道端得上百姓餐桌的美味。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潘玲、程超报道。
4: 好嘞，跟您介绍一下咱们大汉王朝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黄芪双精养元汤，就是这道汤。那么这道汤里面的话，用到的材料主要是乌鸡，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汤品，主要用到的药材的话。
5: 本次大赛分两个赛道，食疗组面向医疗机构，围绕肥胖、三高、失眠等慢病研发药膳；食养组面向餐饮企业和药膳馆，主打菜品创新和市场落地，仅允许使用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原料。南阳医专二附院代表队培育。
4: 今天我们推出的这套药膳汤品是零食养元羹。我们结合现代人多思虑、睡眠欠佳、心脾两虚的特点，做了化痰调整，去掉了山药，加入红枣，补中养血，方便日常作为食养零食使用。
5: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宗。比赛现场，陈皮白玉排骨汤，党参生姜小羊排，鲜拌地黄丝排骨凉茶，一道道创意药膳令评委驻足细品，也让现场观众翘首围观。大赛评委李建林：
6: 普通的餐饮比赛的评判不同的点是在药膳既能体现到食材的美味，又没有药材的苦味，两者结合在一起。好的药膳应该是具备食养和食疗的作用和价值。
5: 一场大赛也在为产业蓄力，一批批药膳人才从赛场走出，一道道养生菜品从灶台端上餐桌，以赛促学，以赛促产，正在落地见效。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王小星：
7: 南阳作为医生张仲景故里，是全国中医药文化的核心发源地，拥有深厚的中医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药食同源资源。今年呢，我们又持续举办市级的药膳技能大赛，持续把南阳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千年中经食养智慧服务群众美好生活。
8: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25号，我省在北京成功发行政府债券665.56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120.06亿元，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的162个建设项目。
3: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2883亿元，同比增长33.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三位。去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目前扩区工作有序推进，将于今年10月封关验收。
8: 8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开封专场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十五五期间，开封将建成全国新能源汽车重要生产基地、汽车及零部件重要出口基地，打造千亿汽车城。
3: 近日，商务部公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首批创建名单，全国24个创建单位入围，其中自贸区郑州片区成为河南唯一入选单位，标志着郑州片区数字贸易发展。

0: 迈入国家级布局新阶段，成为中部地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制度先行的核心标杆区域。
1: 8月26号，2026年河南省观光委乡村振兴关爱助学捐赠仪式在驻马店举行。省市县三级观光委筹集资金160多万元，帮助607名困难大学生圆梦校园。活动现场，爱心企业捐赠了资金和5000份阳光少年报。省观光委向驻马店市观光委捐赠100万元助学金。
0: 8月26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重点聚焦存量住房交易与家庭购房支持，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1: 9月开学季将至，为满足大中专学生集中返校出行需求，国铁集团郑州局于8月29号、30号开行4趟学生返校专列，覆盖豫东、豫南、豫北多地，方便广大学子一站式出行。
0: 今日天气。今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北部偏北风3级左右，其他县市区偏东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山区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28号西部、西北部、东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白天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29号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白天南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郑州市今天多云到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省中药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宇宙市成果交流对接会在市科学技术局召开；我市暑期戏曲展演暨戏迷擂台赛圆满收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5号，河南省中药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宇宙市成果交流对接会在市科学技术局召开。来自河南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与本地中药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集中发布一批最新科研成果，推动产学研精准对接。会上，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服务团团长王学兵做专题报告，全面介绍了服务团入驻以来的工作成效。服务团自2025年8月正式入驻以来，已走访我市30余家中药种植、加工、仓储、物流类企业及乡村基地，完成产业情况全面摸排。
1: 主要是在种植端和这个加工制造端来着手通过现代科技来赋能中药加工的转型升级把一些这个先进的像这个中药一些这个递送技术中药的组装技术还有一些中药的产品多方位的开发我们聚焦在药食同源大健康产品宠物食品，还有一些这个美妆产品上，希望在这些方面呢给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加工企业呢来进行升级，进而带动我们上游的中药种植产业让我们的规模不断的扩大。
0: 成果发布环节，五位专家先后介绍了中药防治高尿酸痛风新科研成果、根茎类中药病虫害防治新产品、中药加工副产品开发再利用新技术、中药酵素饮品及美妆洗护新产品、中药功能饮品开发技术等，涵盖药食同源、美妆日化、宠物食品等多个方向。市科技局还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中药产业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
2: 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